0: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0: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2: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将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3: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2: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3: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2: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4: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

0: 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啲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

0: 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

0: 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

0: 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1: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成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2: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3: 家长信几多啦，身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4: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5: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例，细致解读招生范围，

0: 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惠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1: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2: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成就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掏光也得到满足感，那喝彩性那么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哋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啊，借过借过，好多借过啊！
4: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家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5: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让成火。

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而忧郁是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

0: 好志川，
1: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啦。
2: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3: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4: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5: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这天真热呀。
2: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1: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2: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3: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北京时间11:30，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啊，元朝的统治者呢想到个新办法啦，凡是打败仗呢就将老百姓拉嚟斩头，咁嚟报上去，咁话打赢咗啦，杀咗几多起义军。呢次真係官逼民反，就不得不反啦。老百姓俾你赶到绝啦，咁你话点呢？我啲喺屋企度无端白事就俾拉斩头，夹硬话我係起义军，朱重八呢而家就面临住呢个命运啦。佢只有三条路，一就坐到等死，喺度撞下命，如果俾佢捉到呢算你当衰，俾你走得呢算你大命。第二呢就逃跑，不过天地茫茫，何处藏身得架，你走都走唔得，又俾人拉嘅啫。第三呢是唯一出路啦，作反。只不过元朝仲係大船插埋三根钉啊，兵力仲好强大㗎，你俾佢捉到又係斩头嘅啫。朱重八真係举棋不定，忽然间佢收到封信啊。呢封信呢是他自小同他在一起的一个好朋友汤和托人带来的。这封信就彻底改变了朱重八的命运。原来呢汤和已经做了起义大军的一个千户长。千户长到底管几多兵马呢又不知道，但是呢起码呢到至而家营长咁嘅干部啦，佢就叫朱重八嚟参加佢嘅起义。佢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共享富贵。朱重八睇完封信呢，就不动声色，就笑咗。但系佢仲未揸定主意，点知嗰晚呢，佢有个好资深嘅师兄弟嚟揾佢啦。喂，弊啦，有人告发你啊，话你收到起义军嘅信，话你要作反，官兵就快嚟捉人嘅，你快逃走啦。呢回呢就真係逼上绝路啦，唔反都唔得喇喎。本嚟呢好似朱重八咁嘅人呢，佢唔係话天生造反派㗎，佢无非係想搵搵两餐饱饭食，第日呢娶个老婆生返仔，又能够孝敬父母嘅，咁佢就一生人嘅心愿就足矣啦，边度会諗住造反㗎。点知元朝皇帝呢就偏偏要逼到佢反，偏偏要害到佢家破人亡，无立锥之地，连做和尚系吓食都吓唔醒，咁唔作反就点至得㗎。朱重八就只好决心离开佛门，

睇下前途如何。果子卦呢系咁嘅：卜兔卜手则不吉，将就凶而不防。意思即系话呢，你如果逃跑或者留喺度，咁就唔吉利啊。反而呢，你作反呢，冇事噃。朱重八呢就更加加深咗作反嘅决心喺啦。呢个周德兴，以后呢我哋会时常提到嘅，请大家记住个名就系啦，周德兴。至于写信嚟呢位汤和呢，佢系带引朱重八走上作反之路嘅。哈，有件事噃，个汤和就估都估唔到啊！就是他同埋朱重八一起走完呢条漫长而又苦难道路，他是唯一一个嘛。公元1352年，起义军占领了濠州城，守城呢个起义军统帅呢叫做郭子兴。呢、这个郭子兴呢，而家正喺元帅府度愁眉苦面，苦思冥想如何摆脱险境。自己啊，依家俾元军团团围住，已经挨咗好耐噶啦。睇白就快要俾佢攻破城池，走都冇得走噶啦，点算呢？呢、这个时候，手下就嚟报告，捉咗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咁啊，杀过把奸细呢，喺平日啊，元帅就理都唔理嘅，求其就劈啲令旗俾你退出嚟斩啊，系咁嘅啫。哈哈，今日咧唔知点解噃，佢突然间问咗句：你啊点知人哋系奸细啊？哎呀，嗰个人啊，佢话嚟投军，依家元军团团围困住城池。边度有人嚟投军啊？分明系元军派嚟嘅奸细喺啦嘛！郭子兴一听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咁谂呢个家伙真系车大炮都唔识车噶吓！元军都就快攻入嚟噶啦嘛，几多人都要趯佬走人啊？边处仲会有人嚟投军送死噶？好啦好啦，推住斩啦！突然间佢一谂，咪住我又要睇下呢个蠢材到底系生成点嘅样噶嘛。郭子兴就骑马出去城门口，见到绑住一个人企喺度等住斩头。呢、这个人呢，相貌真系几古怪嘅噃，额头啊怼出嚟，下巴呢又突出嚟，鼻哥就捏入去噶嘛。即是头突尾突是中间捏，好像天上的一弯新月那样。喂，这个不是靠估的嘛，有相为证的嘛。咦，那些历史学家画明太祖的样子，不过不是影的，是画的，真是这样的。郭子兴呢就来到他面前就问，喂，你这个奸细，你说哪个派你来的？你来做什么？我唔系奸细，我嚟投军起义嘅。哈哈哈！你啊真嚟啊！依家咩时候啊？你嚟投军，你不必狡辩啦！我即刻要推你出嚟斩。点知嗰个人呢，只系轻轻回答一句：哼哼！郭子兴咧当堂打个突啦。郭子兴啊，杀过唔少人噶啦。佢特别欣赏，当个人一听到话自己要推佢出去斩嗰阵呢，嗰种恐慌嘅眼神同埋表情，咁样呢，佢就可以感受下自己操掌生杀大权嘅威严啊嘛。点知而家呢个人呢，十分平静，咁人哋话杀人唔眨眼啫，好少话俾人杀都唔眨眼噶。啊！呢种人真系少见少见噃。郭子兴就知道前面呢个人呢不比寻常，

佢即刻开始审问，一问先知道，哦，原来是自己手下千户长汤和介绍嚟嘅。哎，即刻吩咐人松绑。哎呀，你呢个朱元璋啊，你啊真系，你早啲出声啊嘛！你睇争啲俾人杀头啊！你早啲话我汤和介绍嚟，咁啊乜事都冇咯。我哋阿朱元璋啊，就系咁嘅脾性嘅，未到最后关头啊，咁容易出底牌嘅咩？我哋呢位朱重八嘅表现又令到郭子兴十分欣赏，佢就唔肯将佢交俾汤和，留喺自己身边，安排佢做亲兵，咪即系而家啲警卫咁咯。好快啫！朱重八就表现出佢出色嘅才能，佢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呢好有计谋，处事十分深谋远虑嘅。啊，各位你注意佢呢个特点吓，处事冷静、深谋远虑吓。佢仲系一个非常讲义气嘅人，有危险自己带头冲上去。所以呢大家呢都好佩服佢噃，佢有好高嘅威信㗎噃。再加上同乡汤和嘅帮助，佢当兵两个月就提拔做九人长，即係做个班长咁上下啦，官职就好低啫，不过就係佢第一个官职，而且係郭子兴嘅亲兵，亲信卫队班长。咁朱重八呢从来都唔贪图财物嘅，每次攞到战利品呢佢就照数上缴俾郭子兴，上头有啲赏赐俾佢，佢就分晒俾啲士兵，佢自己呢又天生聪明，自己又努力学，虽然学下学下呢就学到好多字喎，有时呢仲识睇下书喎，慢慢慢慢呢郭子兴呢就将佢当做自己嘅智囊，咁佢呢分析问题又佢系有文有路喎，所以呢郭子兴就十分睇得起佢。后尾朱重八就将自己嘅名改做朱元璋，嘿呀呢、这个名有意思啊，个章字唔系文章嘅章嘛，佢是文章的章字旁边加个王字的。咁呢个章呢就是用玉来到磨成的利器咁解。咁朱元璋个朱字呢同朱杀嗰个朱字是同音字嘛。朱杀个朱字呢就元字旁加个朱嘛。咁朱元璋即是杀灭元朝的利器，呢个名学安好，个名呢就是朱元璋自己起的，但是这个消灭元朝的利器是元朝自己制造的，是他逼到朱元璋家破人亡，是他逼到朱元璋作反，在今后二十年元朝的统治者一听到朱元璋这个名就打冷震，朱元璋参加咗呢个起义军之后，汤和对佢啊十分尊重。汤和系千夫长嘛，系朱元璋嘅上司，身份比朱元璋高好几级噶嘛。但好似调翻转头咁嘅，好似朱元璋系上司，佢系下级咁，连行路啊都系让朱元璋行头，佢跟住尾嘅，人人见到都觉得奇怪噃。但系汤和就心中有数，佢知道啊，朱元璋比自己嘅本事得多啊。朱元璋并非池中之物，总有一日佢一飞冲天，佢有个了不起嘅人物。汤和就果然慧眼识英雄，亦都可以讲佢系识时务，所以啊，朱元璋后尾大杀功臣，比汤和功劳大得多、本事得多嘅人咧，都唔知杀得几多，真系杀到七七八八。

故事，不但保住性命，而且高官厚禄。故事，不但保住性命，而且高官厚禄。这个呢，就可以睇到汤和是有眼光，而且有自知之明的人。在起义军中，朱元璋娶了老婆了。他老婆呢，可以讲是朱元璋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女子啊，是郭子兴的契女，他父亲呢姓马的，是郭子兴的老朋友。临死的人呢，将这个女就交给郭子兴来到抚养，郭子兴就认了他做契女。至于他叫什么名字呢，就没有流传下来，即是人人叫他做马姑娘就是了。咁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女婿，郭子兴就多了个得力助手啦。朱元璋同马姑娘成婚之后呢，有了个温暖的家庭，有了个贤良体贴入微照顾十足的妻子，夫妻两个呢相依相伴，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历代的帝王中啊，确确实实算得是好难得一对患难夫妻啊。朱元璋成婚之后呢，不断高升，好快就做到个总管，即是我而家办公室主任咁上下啦。朱元璋做嘢呢，十分公道认真嘅，样样揸正嚟做。佢对啲假公济私、贪污报大数嘅人呢，一啲都唔俾面嘅。由于佢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严于律己，所以呢，一啲人呢虽然系对佢好大意见，但系亦无可奈何。不过唔使几耐呢，朱元璋就遇到好大嘅麻烦。主要原因系因为郭子兴嘅出身问题。原来郭子兴呢并唔系农民出身，佢地主出身嘅。以地主出身系点解做得个起义军嘅领袖呢？呢层呢历史书又冇交代喎。当时在濠州一共有五个人统领大军，即是五个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呢还有四个。这四个统帅呢是以孙德艾为首，四个都是农民出身的，因为看不起这个地主郭子兴嘛。矛盾就越来越紧要了。有一天郭子兴呢就在濠州街上散步，忽然间被来历不明的人绑架。这班人呢就不似抢劫钱财，他将郭子兴呢打了一餐，打到半死，然后就找地方运了他。朱元璋一接到消息大吃一惊，不过他心中了了一下就知道是哪个所作所为。他即刻去孙德艾家要他放人。孙德艾就装疯扮傻，乜又咁嘅事嘅咩？连我哋统帅都咁去捉佢，我一定要同佢一决死生啦。朱元璋就冇理咁多，吩咐人呢就将绑架嗰几个士兵带上嚟。然后就拉侧孙德艾，细细声对佢讲：喂，你贪污公款、报大数嗰啲烂账，依家喺晒我度噃。呢件嘢你自己谂下啦，你识做噶啦。跟住朱元璋就喺孙德艾嘅公馆嘅地牢嗰度救翻个外府大人出嚟啦。经过

0: 呢件事呢，朱元璋就十分清楚，呢班首领啊都系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又冇本事嘅人，跟随佢哋呢一定冇好下场嘅。呢、这个郭子兴呢就真系不成体统。你女婿救咗你啊嘛，啊佢不但唔感激，反而呢越嚟越嬲个女婿噃。点解会咁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4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4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

0: 是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产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说你知道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 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

0: 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1: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2: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3: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4: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

0: 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不挖痛，感受那普通，也许是你最爱的吻红。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

0: 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 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0: 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去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藤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信几多啦，身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5: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6: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

0: 和报考实例，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惠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1: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2: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3: 肇庆广播新闻。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8: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很多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初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班之后不再作准，背上问题越来越重。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浅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卫生系健康之基，环境系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兴。

0: 借过借过，多谢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

0: 省第三，增长 5.5%。 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1: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0: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三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惠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三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90%，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3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3: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2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 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

0: 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1: 本土咖啡品牌波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魔手柑还有紫味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2: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2: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阔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4: 我们定了一个全新的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期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4: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现在就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奖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4: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

0: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7: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进行。

0: 场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7: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9: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

0: 雨季了。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明。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 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5: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9: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8: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5: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3，增长5.5%。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4: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2: 肇庆坚持1、2、3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3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 提升至 45% 以上。全市近三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 90%。 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三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医药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2: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3: 本土咖啡品牌博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佛手柑、

0: 统专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1: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5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货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1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希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现在就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们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 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

0: 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 3.6 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四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
2: 用耳朵拥抱世界。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三集。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啊，元朝啲统治者咧谂咗个新办法啦，凡系打败仗咧就将老百姓拉嚟斩头，咁嚟报上去，就话打赢咗啦，杀咗几多起义军。呢次真系官逼民反，就不得不反啦。老百姓俾你赶到绝啦，咁你话点呢？我匿喺屋企度，无端白事就俾拉去斩头，夹硬话我系起义军，朱重八呢，而家就面临住呢个命运啦。佢只有三条路：一就坐到等死，喺度撞下命；如果俾佢捉到咧，算你当衰；俾你走得咧，算你大命。第二呢就逃跑，不过天地茫茫，何处藏身得噶？你走都走唔甩，又俾人拉嘅啫。第三呢系唯一出路啦，作反。只不过元朝仲系大船插埋三根钉啊，兵力仲好强大噶，你俾佢捉到。又是斩头的啫，朱重八真是举棋不定。忽然间他收到封信，这封信呢是他自细同他在一起的一个好朋友汤和托人带来的。这封信就彻底改变了朱重八的命运。原来呢汤和已经做了起义大军的一个千户长，千户长到底管几多兵马呢？又不知道，但是呢起码呢到现在营长咁嘅干部啦。他就叫朱重八来参加他的起义，他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共享富贵。朱重八睇完封信呢就不动声色，就笑咗，但系佢仲未揸定主意。点知嗰晚呢，佢有个好资深嘅师兄弟嚟揾佢啦。喂，弊啦，有人告发你啊，话你收到起义军嘅信，话你要作反，官兵就快嚟捉人嘅，你快逃走啦！呢回呢就真系逼上绝路啦。唔反都唔得咯，本嚟呢好似朱重八咁嘅人呢，佢唔係话天生造反派㗎，佢无非係想搵搵两餐饱饭食，第日呢娶个老婆生返仔，又能够孝敬父母嘅，咁佢就一生人嘅心愿就足矣啦，边会諗住造反㗎？点知元朝皇帝呢就偏偏要逼到佢反，偏偏要害到佢家破人亡，无立锥之地，连做和尚嘅吓食都吓唔醒，咁唔作反就点至得㗎？朱重八就只好决心离开佛门，从此一去就不回头，不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而且彻底葬送了大元王朝， 建立了明朝270年的大明王朝的统治。朱重八临走的时候就找到个老友叫做周德兴，找他来帮手算一卦，占个卦看看前途如何。那支卦是这样的：卜图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防。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逃跑或者留在那里，那就不吉利啊。反而呢，你作反呢，冇事噃。朱重八呢就更加加深咗作反嘅决心喺啦。呢、这个周德兴，以后呢我哋会时常提到嘅，请大家记住个名就系啦，周德兴。至于写信嚟呢位汤和呢，佢系带引朱重八走上作反之路嘅。哈，有件事噃。个汤和就估都估唔到，就系佢同埋朱重八一起走完呢条漫长而又苦难道路，佢系唯一一个嘛。公元1352年，起义军咧占领咗濠州城，守城呢个起义军统帅咧叫做郭子兴。呢、这个郭子兴呢，而家正在元帅府那里愁眉苦面苦思冥想如何摆脱险境，自己啊现在被元军团团围住，已经挨了很久的了，睇白就快要被他攻破城池，走都没得走了，怎么算呢？这个时候手下就来报告，捉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咁啊，杀过把奸细呢，喺平日啊，元帅就理都唔理嘅，求其就劈啲令旗俾你推出去斩啦，系咁嘅啫。哈哈，今日呢唔知点解噃，佢突然间问咗句：你系点知人哋系奸细啊？哎呀，嗰个人啊，佢话嚟投军我，依家元军团团围困住城池，边度有人嚟投军啊？分明系元军派嚟嘅奸细喺啦嘛！郭子兴一听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咁谂呢个家伙真系车大炮都唔识车噶吓，元军都就快攻入嚟噶啦，几多人都要趯弩走人啊，边处仲会有人嚟投军送死噶？好啦好啦，推出去斩啦！突然间佢一谂，咪住咪住，我又要睇下呢个蠢材到底系生成点嘅样噶嘛？郭子兴就骑马出到城门口，见到绑住一个人企喺度等住斩头。呢、这个人呢，相貌真系几古怪嘅噃，额头啊怼出嚟，下巴呢又突出嚟，鼻哥就捏入去嘅嘛。即系头突尾突啊，中间捏，好似天上嘅一弯新月咁。喂，呢个唔系靠估噶嘛，有相为证噶嘛。咧，嗰啲历史学家画明太祖个样啊，不过唔系影啊，系画嘅，真系咁嘅样噶。郭子兴呢，就嚟到佢面前就问啦：，喂，你呢个奸细，你话边个派你嚟嘅？你嚟做咩啊？我唔系奸细，我嚟投军起义嘅。哈哈哈！你啊真嚟啊！依家咩时候啊？你嚟投军，你不必狡辩啊！我即刻要推你出嚟斩。点知个人呢，只系轻轻回答一句：哼哼！郭子兴咧当堂打个突啦。郭子兴啊杀过唔少人噶啦。佢特别欣赏，当个人一听到话自己要推佢出去斩嗰阵呢，嗰种恐慌嘅眼神同埋表情，咁样呢，佢就可以感受下自己 操掌生杀大权嘅威严啊嘛。

点知而家呢个人呢十分平静。咁人哋话杀人唔眨眼啫，好少话俾人杀都唔眨眼㗎。啊，呢种人真係少见少见噃。郭子兴就知道前面呢个人呢不比寻常。佢即刻开始审问。一问先知道，哦，原来是自己手下千户长汤和介绍嚟嘅。哎，即刻吩咐人松绑。哎呀，你呢个朱元璋啊，你啊真係。你早啲出声啊嘛，你睇争啲俾人杀头啊。你早啲话我汤和介绍嚟，咁咪乜事都冇囉。我哋阿朱元璋啊就係咁嘅脾性啊。未到最后关头啊，咁容易出底牌嘅咩？我哋呢位朱重八嘅表现就令到郭子兴十分欣赏，佢就唔肯将佢交俾汤和，留喺自己身边，安排佢做亲兵，咪即系而家啲警卫咁咯。好快啫，朱重八就表现出佢出色嘅才能，佢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呢好有计谋，处事十分深谋远虑嘅。啊，各位你注意下佢呢个特点吓，处事冷静，深谋远虑吓。佢仲系一个非常讲义气嘅人，有危险自己带头冲上去，所以呢大家都好佩服佢噃，佢有好高嘅威信噶噃。再加上同乡汤和嘅帮助。他当兵两个月就提拔做九人长，即是做个班长咁上下啦，官职就好低啫，不过就是他第一个官职，而且是郭子兴的亲兵，亲信卫队班长。咁朱重八呢从来都唔贪图财物嘅，每次攞到战利品呢佢就是照数上缴俾郭子兴，上头有啲赏赐俾佢，佢就分晒俾啲士兵。佢自己呢又天生聪明，自己又努力学，所以学下学下呢就学到好多字喎，有时呢仲识睇下书喎。慢慢慢慢呢，郭子兴呢就将佢当做自己嘅智囊。咁佢呢分析问题又佢系有文有路喎，所以呢郭子兴就十分睇得起佢。后尾朱重八就将自己嘅名改做朱元璋。嘿呀，呢个名有意思啊。个章字唔系文章嘅章嘛。佢系文章嘅章字旁边加个王字嘅。咁呢个章呢就即系用玉嚟到磨成嘅利器咁解。咁朱元璋个朱字呢同诛杀嗰个朱字係同音字㗎嘛。诛杀个朱字呢就元字旁加个朱嘛。咁朱元璋即係杀灭元朝嘅利器，呢个名佢安好。个名呢就係朱元璋自己起嘅，但係呢个消灭元朝嘅利器係元朝自己制造嘅，是他逼到朱元璋家破人亡，是他逼到朱元璋作反。在今后二十年，元朝的统治者一听到朱元璋这个名字就打冷震。朱元璋参加了这个起义军之后，汤和对他十分尊重。汤和是千夫长嘛，是朱元璋的上司，身份比朱元璋高好几级㗎嘛。但好似调返转头咁嘅，好似朱元璋係上司佢下级咁，连行路啊都係让朱元璋行头佢跟住尾嘅。人人见到都觉得奇怪喎。但係汤和就心中有数，佢知道啊朱元璋比自己嘅本事得多啊。朱元璋并非池中之物，总有一日他一飞冲天，他有个了不起的人物。
汤和就果然慧眼识英雄，亦都可以讲佢系识时务。所以啊，朱元璋后面大杀功臣，比汤和功劳大得多，本事得多嘅人咧，都唔知杀得几多，真系杀到七七八八，所剩无几。唯独啊，汤和喺腥风血雨中一直平安无事，不但保住性命，而且高官厚禄。这个呢就可以睇到汤和是有眼光而且有自知之明的人。在起义军中，朱元璋娶了老婆了，他老婆呢可以说是朱元璋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女子啊，是郭子兴的契女，他父亲是姓马的，是郭子兴的老朋友，临死的人呢将这个女就交给郭子兴来到抚养，郭子兴就认了他做契女。至于他叫什么名呢，就没有流传下来，即是人人叫他做马姑娘就是了。咁朱元璋做咗郭子兴嘅女婿，郭子兴就多咗个得力助手啦。朱元璋同马姑娘成婚之后呢，有咗个温暖嘅家庭，有咗个贤良体贴入微、照顾十足嘅妻子，夫妻两个呢相依相伴，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历代的帝王中确确实实算得是很难得一对患难夫妻。朱元璋成婚之后不断高升，很快就做到个总管，即是我们现在办公室主任那么上下啦。朱元璋做嘢咧，十分公道认真嘅，样样揸正嚟做。佢对啲假公济私、贪污报大数嘅人咧，一啲都唔俾面嘅。由于佢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严于律己，所以咧，一啲人咧虽然系对佢好大意见，但系亦无可奈何。不过唔使几耐呢，朱元璋就遇到好大嘅麻烦，主要原因系因为郭子兴嘅出身问题。原来郭子兴咧并唔系农民出身，佢地主出身嘅。以地主出身系点解做得个起义军嘅领袖咧？呢层咧历史书又冇交代噃。当时喺濠州，一共有五个人统领大军，即是五个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呢，仲有四个。这四个统帅呢是以孙德艾为首。四个都是农民出身的。今日睇唔起呢个地主郭子兴嘛。矛盾就越来越紧要啦。有一日郭子兴呢就喺濠州街上散步，忽然间被来历不明的人绑架。这班人呢就不似抢劫钱财，他将郭子兴呢打了一餐，打到半死，然后就找地方运了他。朱元璋一接到消息大吃一惊，不过他心中了了一下就知道是哪个所作所为，他即刻去孙德崖家要他放人。孙德艾就装疯扮傻，乜有咁嘅事嘅咩？连我哋统帅都咁去捉佢，我一定要同佢一决死生啦！朱元璋就冇理咁多，吩咐人呢就将绑架嗰几个士兵带上嚟，然后就拉侧孙德艾，细细声对佢讲：喂！你贪污公款报大数嗰啲烂账依家喺晒我度喎。
呢件嘢你自己諗下啦，你識做㗎啦。

0: 近如玄奘，就在孙德崖的公馆的地牢那里救回个外父大人出来。经过这件事呢，朱元璋就十分清楚，这班首领啊都是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又没有本事的人，跟随他们呢一定没有下场的。这个郭子兴呢就真是不成体统。你女婿救了你嘛，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呢越来越嬲个女婿噃，点解会咁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日日就如流离，无力感怎应对困难时期，不想呼吸就是未能逃离，还未懂怎去放弃再惦记。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提质。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

0: 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增长 5.5%。 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阴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1: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0: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三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惠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三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90%，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3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3: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2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 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4: 本土咖啡品牌博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佛手柑还有紫瑞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5: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5: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或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1: 我们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希望能成为整个铝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藿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进入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们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成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藿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擦过我身边，悄悄细雨散内里，孤单街道仍是我心中泛起你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3: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身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chair.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机上了合集，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呀。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新。

0: 后结仇。
1: 哎呀，千祈唔好啊，林妹妹。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

0: 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

0: 年，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1: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

0: 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3: 来，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3: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3: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8: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9: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1: 你明了，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2: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 参观人

0: 时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5: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

0: 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交易量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
1: 文博会激活产业活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
2: 广东算力与能源深度融合，加速催生新质生产力；
1: 今明两天，广东部分地区或现38度高温；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报道包括三部分：文化自信的时代模样，文化加科技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价值跃升。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本届文博会上，文化新产品丰富多彩，新业态持续涌现，思想伟力正不断转化为文化建设的澎湃动能。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本台报道。
1: 昨天，2027全球第二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深圳未来时代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林峰：
3: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4: 通过举办人机协同的春晚啊，给机器人一个舞台，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推动啊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发展。
1: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 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

0: 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三七互娱技术中心数据副总裁王传鹏：
1: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我们的研发以及包括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在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还是非常好的。
0: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深圳市新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郑林创：
2: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0: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谢林丽：
3: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等方式，构建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0: 越秀、广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
4: 通过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秀，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传承人的队伍。
0: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5: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0: 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李晨阳：
6: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深圳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 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2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27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昨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1: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揭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左中：
2: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1: 广州工控科创集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倩：
3: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留岁率近80%，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教授吴凯顺：
4: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0: 本台消息，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源落下帷幕。华南理工大学捧回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优胜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获得进步奖。
1: 本届省赛中，全省160所高校共提交1940件作品，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经校级遴选、省级复评，最终有210件优秀作品进入终审决赛。在决赛颁奖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一一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
0: 昨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1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本台报道。
1: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 与各校招生负责。

0: 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1: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陈旭：
2: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1: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12.58%。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广州市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孔祥东：
3: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1: 广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黄涛：
4: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1: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日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广东广雅中学副校长王穗芳：
5: 分别是岭南强西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西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五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6: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在广东，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1: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数据从境外合规进入数据保税区，经 GPU 服务器高强度计算转化为磁源，再通过海缆返回海外，形成封闭跨境服务闭环。一度电约0.5元，转化为磁源后出口价值达11元，实现约22倍价值跃升。电没出国，利润却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 AI 数字服务出口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CTO 集团高级专家洪哲斌：
7: Token 呢，其实很多它的成本需要供电，它这个电力的成本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的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 Token 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独有的3张王牌：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3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1/3。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装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汕头濠江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规划组成员林秀月：
8: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1: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 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

0: 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南方电网总工程师、系统运行总监李建设：
1: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电力电子技术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2: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近日，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本台报道，
0: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科普人员创智实验室学生张楚月：
3: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这个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0: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能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广州市民
4: 讲了雀鲞，雄性和雌性的雀鲞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0: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广州动物园科普人员严旭言：
5: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0: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一书，该书由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
2: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常规赛第9轮10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8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了7胜1负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2位，提前锁定了8强晋级席位。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本台报道，
0: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2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8连胜，以8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粤 BA 广州队主教练季乐：
6: 第1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那么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4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4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粤 BA 中山队球员高宇峰：
7: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好。

0: 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处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罚篮各方面练一练，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嘛，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1: 5月27日和5月30日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十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粤 TV 主题创作团队负责人温俊。
2: 粤 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3: 本台消息，前几天持续的强降雨告一段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明两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请注意防暑防晒。
1: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近日向全球正式发布1+6+N 全域文旅盛事体系，并集中释放了涵盖文创赛事、游轮航线、旅游线路、体育文化、区域联动等领域的文旅成果，向全球文旅企业和游客发出邀约。政策红利方面，落户南沙三个先行启动区的文旅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体娱企业年度营收首破500万元即可免申及享10万元奖励等。此外，南沙还创新推行文旅体一证通及岁眼通服务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
3: 本台消息，正在广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昨天的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项目中，广东海应队林珊梅影星组合夺得冠军。
1: 新闻浏览。
3: 北京时间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4: 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见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四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见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6: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5: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增长5.5%。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7: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5: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三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三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90%，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3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5: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

0: 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2: 本土咖啡品牌波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佛手柑还有紫味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3: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3: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台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货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5: 我们进了一个全新的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地域。

0: 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希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1: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0: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现在就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们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1: 项目全面达标达成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顺利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关注心源性健康，提升急救能力。近日，一场由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办的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在鼎湖区演艺中心举行。讲座特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张成喜担任主讲。张成喜主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从心源性猝死的高发人群特征、日常生活中的预防措施到突发状况下的急救流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指出，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早识别、早干预、早施救是关键。在理论授课之后，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科主任叶志强还现场利用人体模型演示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详细示范了胸外按压的位置、深度、频率以及人工呼吸的正确操作。据悉，本次活动是健康讲座系列活动的首场，接下来鼎湖区将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工会服务职工、医疗机构专业诊疗的协同优势，把更多实用健康知识送进社区、送到群众身边，切实筑牢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近日，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主题定向越野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举办，来自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的青年学子们以团队协作、定向闯关的形式走进沙浦镇，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农耕文化，在奔跑与挑战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在起点统一领取任务手册与地图，工作人员记录出发时间，参赛选手们以小组为单位，沿着规划路线依次前往6个核心打卡点位，完成趣味任务，并由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确认，最终以团队全员抵达终点的用时排序决出名次。一路上，参赛选手们穿梭于人文地标与田园风光之间，在烈士纪念碑广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在农会旧址与特色村落触摸历史，体悟乡土文化底蕴。大家相互鼓励，分工协作，既比拼速度与智慧，又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充分展现出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参赛学生领队于俊凯，
2: 我觉得整体的感受下来是赛程安排是很合理，并且整体的活动线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既走过了黄布沙，也见到了一些红色的文化古迹，比如说像咱们沙浦镇的历史，还有说农民协会旧址。
1: 此次活动把体育竞技与红色育人相结合，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走初心之路，担时代之责，强奋进之志，以实际行动服务基层，助力百千万工程。参赛人员纷纷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信念与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使命，书写青春。

0: 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4: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4: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4: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